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上海站决赛现在开始。
1: 现在来到了周末最后的环节，所有七个组别最终的决赛。我们呢，首先会从学院杯 U7 的组别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比赛，我们在这一节是由王子涵19号车手在杆位发车，88号车手可浩胜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9号车手王哲浩，在第四是22号车手可浩林，接着第五呢是14号车手王思顺，然后在他旁边是4号车手劳伦佐张。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是仍然用静态发车。现在来看一下19号车手的起步是不错，然后在他的旁边99号跟88号也都有跟住，后排的车手呢在1号弯这边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争抢。2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赛道呢已经变成了一条的直线，大家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组11位的车手一共要跑8圈的决赛。下山的路段，19号车手王子涵目前领跑仍然是非常的舒服，99号车手王哲浩呢目前在第二，88号车手可浩胜目前在第三，来进行追击。第四、第五的两位车手距离也很接近，这是14号车手王思顺以及22号车手可浩林。从第六开始，六七呢有两位车手现在正在连续弯里面争夺位置。哦，14号车手18号弯出去之后呢，后轮给的有一点多，这边有一个掉头啊，两位车手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两位都可以重新恢复到比赛，但是这样也给身后上来的1号车手一个机会，1号车手有机会在1号弯的内线呢超过前面的车手，直接上到全场第五，成一样1号车手非常漂亮。现在来到了可浩林身后的0.8秒钟啊，可浩林在前面呢已经是有略微的带开一些距离了。现在来看一下这个18号弯，88号车手要不要去找一个内线进攻一下，前面99号车手走中线啊，然后往内侧稍微压了一下，所以线路上呢后车没有太多的机会。88号车手可浩生出弯的时候呢是走比较窄的线路出弯，这样他的出弯的速度啊是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五位车手已经过去了，这边呢是有后面的三位车手也是在一起，这是王思顺，然后罗伦佐张以及刘子川啊，三位六七八的三位。14号车手王思顺跟罗伦佐在上一圈只有0.4秒的差距，目前在连续弯这边呢距离也很接近。哦，
2: 掉头了。这是
1: 88号车手继续要在19号车手身后，两人都是把6号弯的弯形放开，在6、7号弯的连续弯里面啊，大家都是走很宽的线路啊。95号车是吕泽安，然后连续弯里面的99号车手啊也是超过了樊家燕。6号弯、7号弯出来，88号车手可浩生没有任何的回头的动作，这个非常值得我们的成人组的车手学习。9号弯、10号弯左转，接着下坡的一段，14号车手王思顺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吕泽安95号车手也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12号弯出来之后呢，进入到连续弯。连续弯这边呢有一小段的上坡，然后马上再来转下，只剩下最后的18号弯。88号车手可浩生一个非常干净的切弯，最后的10米格子旗摇起，恭喜88号车手可浩生拿到了学院杯 U7 的决赛。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1: 我们还有5分钟将会开始这个周末儿童组的决赛。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发车的顺序。今天呢我们是有超级预赛，所以今天的决赛呢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加上早上的超级预赛3节的结果来决定今天的发车的顺序。那么根据3节的结果，11号车手 Shell Yetman 拿到了我们的这节决赛的杆位，来自 Wild Racing 的车手。在他的旁边，33号车手韩昭恩的表现呢也是相当的不错。33号韩昭恩呢来自 TS Racing。第三、第四呢是夏伯温和徐希哲。第四是4号车跟5号车。第五、第六王思阳，Aston Lindmark。

0: 内侧十一号车手，外侧33号车手，来开始提速了。韩正这边呢是找了一个晚的提速的点，这样他就可以在绿灯熄灭的红灯熄灭的时候呢更晚的去松油，所以应该是有成功的上去。现在还要来看一下二三号来过来之后，十一号车手还是有守住啊，33号车手韩正还是在第二的位置。后排的车手一二三号弯也都是有顺利的通过，来看一下从三号弯过来之后，三号弯出来还是有大量的车手的并排，一二三号车手现在五号车手也有跟住，下波纹呢是小掉一个位置，下波纹呢从下波纹已经掉出前四了，是15号车手阿斯顿林马克的起步似乎是不错，上到了第四。韩正在山顶的连续弯的时候呢，成功的超过了领跑的石耀耶德曼，韩正十号弯第一个出来，十一号车手目前也有跟住，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是在第三，我们来看看下波纹掉到第几了。连续弯里面大家的节奏目前都还是不错，18号弯出弯，9号车手李云珍有一个失误，李云珍的18号弯出弯呢是非常非常的慢，在路肩里面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内线又有4台车过去了。李云珍呢是直接掉到全场第10的位置了。23号弯这边呢仍然是有大量车手的并排，3号弯出去之后的小直道上要注意一下，99号车手的车号都已经被斜了。身后呢是12号车手周文浩和阿斯顿林马克呢刚才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不过在12号弯阿斯顿呢又把位置重新拿回去了。干地的情况底下，大家在上赛的这条赛道呢都非常的熟悉。徐希哲现在非常期待前面发生一些状况，前三呢只要有动作，徐希哲呢就有机会可以贴近。韩宇辰7号弯的出弯相当的漂亮，上到了第一，韩章掉到了第二，同时把内线让给了石耀耶德曼，韩章现在是在一个弯连着丢了2个位置，掉到了全场第3的位置。下山的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位置会不会有变化，韩宇辰现在在前面已经开始带开了，现在是石耀耶德曼跟韩章恩在2、3的位置开始争夺，那这样的话呢在前面61号车手韩宇辰应该可以持续的带开了，现在还有最后的2000多，我们来看看2、3会不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在第4，徐希哲现在也贴上来了，2、3、4将会有任何的状况的话，那么身后的范凯文还有阿斯顿林马克也可以上来，我们接下来似乎可以看到5台车手来争夺亚军，而没有任何一位车手现在可以追到领跑的韩宇辰了。韩宇辰在倒数第二圈领先第二的车手有0.5秒钟，现在先来看一下石耀耶德曼跟韩兆恩两位能不能有做出配合，这两位呢在今天的早上到现在一直是在争夺前面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要做配合是有一些困难，不过现在韩兆恩呢没有跟上去啊，石耀耶德曼也许可以再来提一下速度。然后好吧，韩宇辰内线继续守住，石耀耶德曼没有太多的机会，只能选择跟住。韩兆恩现在在第3的位置，他要来找18号弯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内线会非常的关键，韩宇辰要不要来做防守。韩宇辰往内线稍微的压了一下，身后的2位车手没有做任何的动作，3位车手出弯之后没有任何的位置变化，石耀耶德曼出弯之后砸了一下方向盘，韩宇辰提前庆祝拿下 CQC2025 赛季儿童组决赛第一个节目站的冠军，恭喜61号车手韩宇辰来自新港车队，相当相当的漂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各位欢迎回来，我们还有4分钟将会开始接下来的成人组的决赛，现在呢大家已经来到了发车格，我们来跟各位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现在排头的两位大家能看到是我们的201邓浩天以及207李明阳，两位来自 Simmons Racing 的车手。刘小磊跟威廉18号弯出来之后，目前的速度控制的不错，大家开始缓慢的提速。外侧201李明这边呢要更快一些，1号弯来看一下，大家应该都可以顺利的通过，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有的车手安全的通过。3号弯出来，邓浩天这边呢应该是丢了一个位置，李明上的第一。3号弯这边呢有大量的车手是直接是切过了草地，李明现在在领跑，绿色头盔的车手是威廉布罗伯格，目前是在第2，稍微的被李明带开一些。刘小磊在山顶呢超过了邓浩天，现在上到第3。刘小磊在昨天的雨地里面呢也是比较挣扎，今天呢状态不错。李思睿身后是张荣宇，唐子轩仍然是在第7的位置，张孝贤在这些发车上到第8，然后贾占斌在第9，米西朗在第10，这是前10。唐子轩在2、3号弯这边呢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位置，张荣宇4号弯这边超过了李思睿，跟到了邓浩天的身后。

0: 在小王子又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在下山的路段超过了领跑的车手刘小磊。刘小磊这边呢，现在看起来圈速呢是没有张荣宇快啊，张荣宇在过去的两圈追得非常的多，然后十八环出来之后呢，他的速度也明显看起来要比刘小磊更快一些。张荣宇重新回来了，我们的上赛小王子重新回来了。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七圈，李思睿现在仍然是卡在张贤的前面，两个人在二三号弯继续的个人的并排，出完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身后是邓浩天抓住这个机会超过了张小贤，然后没有成功，密西朗也在寻找机会，四台车啊，这是前杠几乎要镶嵌到前车的后杠里面去了。十二号弯飞扬石继续守在密西朗的前面，刚刚超过去，后面是二零二贾宅斌，贾宅斌呢是在 Mikis 前面， Mikis 也是在十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贾宅斌。出完之后我们来看贾宅斌速度有没有在一号弯的内线再去试探一下，稍微的抽头了一下，不过马上又回到了行车线上，速度还是不够快。出完之后呢，三人距离也稍微的拉开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最后的几圈啊，大家都有一点累了。目前呢，全场的最高单圈是张荣宇做出来的 54.9， 这个单圈呢是已经比去年的决赛的最高单圈快了。各位，镜头的最后的下山的路段交给我们领跑的233号车手张荣宇，上赛小王子，去年的 CKC 最后一站也是在上赛站，这个赛道张荣宇在最后一圈的绝杀超过了前面一直领跑在斗车的车手，这一次他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上到了领跑的位置，非常轻松出十八号弯之后来再一次的庆祝，再一次的恭喜233张荣宇，非常漂亮，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师组的决赛，我们还有两分钟开始，现在大家也来到了发车格上，做好最后的发车准备了。鞠彦平、李霞义，然后是吴守成和陈大新，这是在第二排，接着呢是高杰和卢飞，前排的车手已经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鞠彦平在内线转头确认了一下外面的车手没有跟上来，李霞义的这一次发车呢又是没有做好，在外侧这边呢是连续丢失了不少的位置。来看一下三号弯出来之后，高杰在三号弯切过了内侧的路肩，然后李霞义呢被挤到了三号弯的外侧，高杰上去之后呢来到了第三，然后陈大新也是在跟李霞义争夺这个位置。现在来看一下高杰的这个发车不错，但是这个发车呢是直接把前面的两位车手是直接放走了，陈大新现在跟在第四，李霞义呢被压到了第五，现在是鞠彦平在前面，吴守成在第二，这两位呢应该可以持续的带开了，现在高杰是帮他们在做防守，后面的大量的车手在九十号弯出来还是在寻找并排的机会。三九幺，这是杨德志，李霞义呢已经是掉到了杨德志的身后，再往后面呢是顾天成还有卢飞，李霞义十八号弯的内线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呢从外侧过来，杨德志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一号弯要切进去，杨德志拉到中线但是距离不够，他切到内线，李佳义呢成功的超过杨德志，前面的0.9秒钟是易家俊，高杰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呢继续在前面来提升一下自己的领跑的优势，他在第三，前面还有吴守成跟鞠彦平，吴守成跟鞠彦平呢现在也是来到1秒钟以上的差距了，接下来呢应该就是他们持续在前面刷单圈了。十号弯的外侧的路肩上似乎还是有水，卢飞前面的杨德志，哦，这是378，这是顾天成，卢飞呢被顾天成又重新的给超过去了，不过在连续圈这边的两人位置又换回来了。吴守成领跑的位置56.1的单圈，但是高杰这边又刷到了56.155，现在最快单圈呢是在高杰的手里。陈大新已经咬到了顾一号男。陈大新在六号弯，一号男往六号弯的内线稍微压了一下，但是他的进弯速度太快了，出弯之后呢直接把内线空出来让给了陈大新，陈大新超过一号男来到了第十。鞠彦平在发车之后啊，吴守成超到前面之后呢前面几圈是能够跟住，现在吴守成已经带开2.2秒钟了，高杰在过去的几圈持续刷子，十八号弯的内线高杰进去了，但是这个进的速度稍微有一点快，出弯之后呢一个交叉线，鞠彦平又重新回到了第二的位置，高杰要再来寻找下一次的机会了。我们来看一下高杰的下一次的进攻，十八号弯刚才的内线呢非常的漂亮，但是刹车呢稍微晚了一些啊，这一次可以更早一些，只要在出弯的线路上能够卡住后车，那么就算你的出弯速度慢啊也影响不大。来，再一次十八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又走大了， 出完之后还是鞠彦平更快，高杰下一次刹车要更早一些，两个人在终点线还是 0.3 秒的距离，鞠彦平仍然是在第二，高杰追在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杰的下一次的进攻在哪一圈开始，这一次连续弯路肩切得相当漂亮，17号弯完全跟住18号弯的内线，高杰进去了，这一次刹车刹住了，出弯之后来看一下鞠彦平的出弯的线路，刚好是被外线咬了一下，高杰出弯之后呢非常的开心，甚至是在格子棋出三圈之前啊就做了一个庆祝的手势，但是他马上意识到格子棋还没有出，所以现在要继续先稳住自己的这个拿下来的第二的位置，出三号弯之后呢转头看一下身后鞠彦平的位置，两个人还是在非常窄的这个时间窗口之内，鞠彦平目前的速度也还不错，现在还是能够反咬住高杰，高杰在六七号弯啊能看到整个身体的动态是有一些挣扎的，最后还有三圈一定要坚持住。比赛在300号车手吴守成的带领底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高杰在第二，带开鞠彦平 0.8 秒钟，杨德志在10秒之后领先易家俊 1.0， 画面中呢这是易家俊跟卢飞现在在争夺全场第五的位置。再一次的三号弯的出弯，易家俊在六七号弯守住了，接着10号弯跟最后18号弯只要能守住啊就问题不大了，但是卢飞这边的9号弯似乎是张立文已经贴上来了。各位，我们把镜头先拉到最前面，18号弯吴守成出18号弯之后还有最后的30米，拿到又是一场大师组的胜利，双手离开方向盘庆祝一下，恭喜300号车手吴守成积分赛车 Peak Racing 又一个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我们马上将会开始青少年组的决赛，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啊，这是头牌的两位金宇贤还有曾思涵，他们都是 Tony Car 的赛服，接着第三第四呢是马明谦跟 Vincent Craft， 第五呢是傅汉之，接着第六是胡佳宇，前排进入到发车管道，速度目前仍然是有保持住，右边开始提速，金宇贤的这个发车做得相当的漂亮，非常早就开始提速了，身后呢曾思涵这边呢是只能到第三的位置，不过在二号弯转过来之后呢，曾思涵还是回到了自己第二的位置，马明谦到了第三，傅汉之呢他的发车也做得不错，应该是有上到第四， Vincent Craft 掉到第五，101号车在身后呢应该是于明俊169，金宇贤呢现在发车的之后呢又来到了第一，现在要来看一下曾思涵的速度，下山的这一段目前呢是才在第一圈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节奏还开不太出来，但是前面的四位呢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在第五开始的这台 FA 连续弯里面啊看动态呢是有一点滑的，十八号弯的出弯呢也是走的比较大，现在身后要小心一下，在一号弯的内线101号车手要去抢一下，这是 Vincent Craft一号弯成功的超车，超到了169于明俊的前面，5678，大家仍然是在一起。连续弯 ，Vincent Craft 带着身后的三台车，这台蓝色的 FA 于明俊的车尾啊调得非常的滑，在连续弯里面能明显看到，在每一个连续弯路肩飞下来之后呢，它的后轮都会有侧向的明显的滑动。金宇贤领跑的节奏仍然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54.981，这个单圈已经比去年成人组的单圈更快了，现在带开曾思涵有0.6，马明谦呢在第三，马明谦在缩短跟曾思涵之间的差距，这是金宇贤去年的正赛里面最快的单圈啊，成人组呢是由陈玉琪做出来的55.206的最快单圈，六七八的三位只有0.2、0.3秒的距离，出三号弯吴希墨跟于明俊的距离非常的接近，于明俊的车尾我们能看到有非常明显的滑动，这次的六号弯吴希墨又丢掉了六号弯的弯心啊，他的每次在这个弯道呢都是走得会比较快，然后出弯之后呢胡佳瑜在后面能够快速的缩短跟他之间的差距，十号弯出来三位车手十二号弯弯心都有一些滑， 胡佳宇这一次又贴住吴锡默，来看看

0: 十八号位有没有机会去切一个内线？成功了吗？似乎成功了。胡佳宇非常漂亮的一个内线，但是进弯速度稍微有一些快，不过大致到了，他是拼命的去往内线去压，然后在身后呢，吴锡墨在一号弯前面，最后还是放弃了。大致到中间呢，两个人啊，都是几乎要贴到一边的草地上了。这样的话，胡佳宇上到第七，然后吴锡墨掉到第八。那后面的俞明俊、胡佳宇还有吴锡墨单圈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都在55秒尾来。这次呢，在九号弯的弯心，曾思涵呢没有做任何的防守啊。马明谦抓到这个机会呢，是直接内线成功的超车了。不过在11号弯出来了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的11号弯前面。马明谦守住这个位置，12号弯的内线稍微的压一下，马明谦成功的上到了第二，曾思涵现在来到了第三。现在要来看曾思涵接下来的速度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住，如果能保持住还有机会。这边的曾思涵直接没有等最后的结果，直接是18号弯的内线啊，又一次的反超出弯呢，也是又成功的守住了。曾思涵仍然是在第二，马明谦还是在第三的位置， Within Craft 在第五的位置做出个人最快55.554。二三持续在争夺，金玉贤则是在前面，非常的放松了。最后一圈只要回来，这个冠军就到手了。两位在6、7号弯的距离仍然是非常的接近，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7、8号弯，这次会非常关键。下山这一段呢，是曾思涵有在做防守，看起来是问题不大了。曾思涵在11号弯仍然是在防守，12号弯还在防守。先来看一下前面金玉贤，马上还有最后的一个弯要来过线了。金玉贤呢，又一次从发车到最后啊，领跑了全场，相当的轻松。第一个冲过格子切，但是马上把镜头拉回到18号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出18号弯之后有一个并排，两位在出18号弯之后果然是有一个接触，非常非常的可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决赛。
0: 学院杯U9的决赛马上开始。再一次跟各位过一下发车的顺序，这是排头的两位，娄思成以及曾耀章。第二排的张锦然和张世轩。接着到第三排呢是谢洪泽还有严凯杰。18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两列现在进入到了发车管道，娄思成的速度稍微控制了一下，外侧曾耀章的速度很快。在龙门架红灯熄灭之后，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的前面已经有两位车手进去了，这是张世轩以及外侧过来的曾耀章。娄思成现在掉到了第三，身后呢20号车手张锦然应该也有一个不错的位置，上到第四。11号车手严凯杰目前在第五。前面的几位这一次的发车还是不错。娄思成还是跟上一圈的一样，他在18号弯出来之后呢速度很快，但是在快要红灯熄灭的时候呢他突然减速了，所以外面的这一列呢整个速度都起来了，导致他在发车之后呢速度呢是有一些掉，所以1号弯前面呢内侧外侧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现在是曾耀章在前面领跑，90号车手张世轩在第二，娄思成目前是跟在第三的位置。下山来到12号弯，12号弯90号车手在内线超过曾耀章上到第一，曾耀章来到第二，再一次来到大直道，11号车手严凯杰在防守8号车手谢洪泽，谢洪泽1号弯又一次的内线，谢洪泽呢两次的超车都是在1号弯的内线成功的。上一圈呢是超过了郭鹤轩，这一圈呢是超过了严凯杰，两位的速度越带越快。第三的车手曾耀章呢现在略微有一些跟不住了，曾耀章呢这边被带开差不多有接近半秒钟以上了。张世轩应该要来等一个18号弯的内线了，现在要进入到第六圈，1分02.599。娄思成的全场最后单圈，张世轩也是个人最快。再来看一下张锦然，张锦然仍然是守在第四，但是身后呢8号车手谢洪泽已经贴上来了。谢洪泽呢在过去的几圈速度非常的快，他是很快啊，依次超过郭鹤轩、赵子元还有严凯杰，现在来到了张锦然的身后。10号弯呢已经完全贴住了。12号弯前面呢

0: 又有另外的一台套圈车。现在来看娄思成到领跑位置之后能不能够守住，张世轩能不能有更多的其他的机会来尝试重新拿回领跑的位置。前面的车如果出现在18号弯心的话呢，会比较的难受。后面的两位车手就要来看一下选择走哪个线路了，果然出现在了18号弯的内线里面。两位车手还好都走，这边是娄思成是被身后的慢车影响了一下，有一个小的弹跳，不过还好他落地之后呢，时间没有损失太多，但是他的领跑的位置啊已经被张世轩拿走了。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张世轩现在带开娄思成已有0.6秒钟了，这0.6秒钟要在一圈追回来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的两位车手的圈速呢几乎是一样的，到下山的最后的几个弯，马上18号弯出来之后，他将可以拿到这一节的学院杯 U9 的冠军。18号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恭喜95号车手张世轩，也恭喜55号车手娄思成啊！娄思成呢是拿到了第二，然后56号车手曾耀章在最后一圈做出个人最快，拿下第三。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决赛。
0: 学院杯 U12 的车手现在已经来到了发车格上，17号车手刘靖宇是在这一节的杆位来进行发车。Racing Team 的车手，在他的旁边呢是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车队。第二排呢是26号车手于明鹤，来自京唐速度之城。在他旁边43号车手黄延畅在第四发车。18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位车手的提速都还是非常的快，内侧的17号车手成功的发车，守住自己的内线。1号弯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外侧5号车手徐希哲又掉了一个位置。2号弯的外侧呢有一位车手呢是从2号弯的外侧被挤出去了。谢龙泽的在4号弯的这一次呢要去尝试切一个内线啊，略微的有一点极限没能成功，暂时还是跟在徐希哲的身后。7、8号弯出来之后时间没有太大的损失，前四仍然保持在一个非常紧凑的空间里面。连续弯的17号刘靖宇略微有一些慢，18号弯出来之后呢车身也有一个明显的侧滑，这样的话呢徐希哲可以进一步的带开了。第三的车手于明鹤也有带开，谢龙泽也有带开，然后于明鹤呢是在这边红色的赛服，他现在要来继续小心身后的43号车手的进攻。26号车手于明鹤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身后黄延畅。7号弯出去之后现在已经贴得很近了，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看看8号弯9号弯。从10号弯出来，两位呢在过去的几圈被前面91号车手谢龙泽已经是带开不少了。于明鹤的圈速目前看起来有一些掉，黄延畅现在在等待机会。18号弯，黄延畅的刹车点有一点太晚了，出弯呢绕得有一点远，大直道上的距离还是跟上一圈差不多。于明鹤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守住，黄元畅呢没有太多的进攻的动作，所以于明鹤呢这边也不用太担心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完啊问题就不大了。这边呢第四可以到手，10号弯出去，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前面，徐希哲的领跑，这边已经到16、17，最后的两个弯出来，18号弯，切过中间的水泥路肩，最后的50米。恭喜5号车手徐希哲拿下了这一节的 U12 的决赛。再来看看后面的4、5，于明鹤仍然是在前面，然后黄延畅在后面，两位也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作。那么后面呢是我们的17号车手刘靖宇拿下第二，然后91谢龙泽是拿下了第三，于明鹤拿下第四。
1: 各位车迷 ，CKC 2025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上海站的精彩赛况至此已全部奉上。下一站，我们的镜头将移师澳门，带您直击各组别预赛的激烈角逐。更多速度与激情，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

0: 力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
0: 解
1: 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

0: 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

0: 就是完成新闻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0: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比如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 我们的

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

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

二，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

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
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
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

0: 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古风其十九，以游仙幻境为主线，从遥望仙山到遇见仙女，再到同游天界，从意境

0: 幽清飘渺到超逸高远，都描绘出了空灵奇幻的神仙世界，寄托了诗人超脱世俗的精神向往。
1: 敦煌梵境将唐诗中的浪漫想象与敦煌壁画的瑰丽的艺术风骨融为一体，表达了对诗中超然出尘的精神境界的追慕。
0: 大家好，我是常秀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古逢其诗酒》。这首诗以飘逸浪漫的笔调，飘渺空灵的意境，书写诗人游仙遐想。它既有虚步聂太清的超凡出尘，又有驾鸿凌纸迷的豪迈旷远，尽显李白独有的浪漫风骨。我用小草书来表现，这样更能贴合诗中的飘逸与雄放交织的独特意境。

带漂浮生这一行，它就是比较大，它连的就比较多，其他呢它这个断的比较多，体现了它整个作品的这个用笔的变化。

这首李白的《古风·其诗九》，我采取小草书的书体进行书写，在创作上我采取四尺整章横幅的形式，在比喻法上突出了提案和时转的变化，主要是以提案表达书写的性情，以时转表达诗文的形制，在点画结构和造型上，特别是笔画以段为主，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我们借鉴了九花帖的特点，适当拉大字与字之间的字距行距，但是字与字之间遥遥呼应，笔画之间虽然采取段的比较多，但是笔段一连相映生辉，使整个篇幅体现出一种空灵、一种幽静的感觉。

0: 大家好，我是画家蓝朵，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墨谷重彩山水敦煌梵境。这幅重彩墨谷山水选用了桑皮纸作为创作载体，把诗歌中的莲花山云台的意象落实到山水结构当中。云台化为山间错落的楼阁，展现了仙山层叠、云气流转、灵禽翩跹的飘渺仙境，将唐诗中的浪漫想象与敦煌壁画的瑰丽的艺术风骨融为一体，表达了对诗中超然出尘的精神境界的追慕，完成了古典诗意、敦煌美学与当代笔墨的交融回响。
1: 这颜色一定要厚重，而且因为它是墨谷的，所以说一定要书法用笔，不然的话山石是挺不起来的。敦煌这个梵境山水最大的难点是颜色调配，因为每一个都是复合色，而且如果轻薄的话，这个山的厚重感就没有。

山石与山石之间一定要修饰的比较精细一些，主要这个颜色浓度一定要调够，一般都是用的复合色，主要色调是偏向于莫兰迪灰，往灰色调里面走，就整个就显得比较高级。

这些山头的结构什么的都是在敦煌里面吸取的这种山石的元素，把它夸张放大或者缩小，变得很抽象。一般初学者很难一步到位，所以说一定要反复的去练习。山石是不断变化的，有大小区别的变化，整个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它都是用色彩来表现的。看似简单的色块，其实里面的山石结构、花山水里边的古代的这种催化点染方法都在里面。

山基本干了以后就可以画树，树也是来自于敦煌里边的元素，它的形状有的是像云，现在我画的这个树就是云，山水画里的写意线条。

这个作品呢是纯墨骨的方式来表现的山水，属于重彩墨骨山水，所以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着是镶色块的方式，其实它是用书法的工笔来画每一个山石的结构，这样整个山才能挺得住，因为它没有墨线的支撑，所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综合来说是既现代又古典，是典型的中西结合的一个画面。

我叫张梦云，来自赣州市赣县中等专业学校。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老师，更希望是给孩子们带来能够为这个专业树立最基本的一个认识。

0: 然后为他们以后将来走更远的路打下这么一个基础。
1: 叫江慧云，来自甘州市干县中等专业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要培养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性的一个礼仪，如何的去面向我们的游客。
2: 作为老师，就是说你要多去关心他们，多去关注他们。很多学生是来自于这个农村，留守还特别多，他们是很缺少关爱的，所以这个老师呢就要想办法去走进他们，去关注关心他们，那么他就会跟你亲近。
3: 我们团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势互补的一个团队。我们团队有三位女老师，一位男老师，首先在性别上面互补，那同时呢，我们在年龄上面是一个中年教师和青年教师互补的团队，也达到了我们传帮带的作用。
2: 我们文旅行业的一个发展新要求啊，我们就借助这个云旅游这样的一个新机遇，师生呢就携手探索导游的一个转型之路，然后我们围绕旅游加新媒体这样一个新产业，结合产教融合这样一个新模式，然后我们就着力培育旅游从业的一个新职业云导游，来解决我们行内人才缺乏和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新职业与技能不匹配这样一个痛点问题，所以呢我们才想到去做这样一个云旅游这样一个课程。
3: 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衍生更多的行业，同样的也是可以衍生更多的从业人员。所以其实我们各行各业的话呢，包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提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旅游加，比如说旅游加农业，我们会在云游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我们当地的农产品，通过这样的渠道让更多人知道，不仅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
4: 老师，我们课前在准备有关山东的特产美食的时候，啊，旅游无非就是推送一些菜肴和当地的好吃，我觉得可能不够具有吸引力。
5: 不够具有吸引力。好，请坐。
6: 是，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组的活动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解的变类。
5: 好，请坐。看来啊，我们两组的同学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丰收节的云上模拟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挖掘文化内涵这一块还存在一些疑惑。那这也确实是我们讲述丰收节现场展演的一个难题。具体怎么做呢？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呀，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请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老师给大家做一段示范讲解，同学们看看从老师的讲解当中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西洞庭农垦博物馆。正如大家映入眼帘的，这些农具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刀耕火种的年代里，通过他们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发明和创造出来的。是的，就像屏幕前的朋友所说的，锄头是目前呀我们农村里面看的最多的一种劳动工具，还有犁和耙，这两样呀可以说是稻田里的两兄弟，一纵一横把田弄平，方便用来插秧苗。还有这些竹扫把、簸箕、风车等等，这些农具就像历史的长河，见证了我国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人的丰收喜悦，是不是也勾起了咱们70、80、90后的童年回忆呢？那在你们的家乡还有使用这些农具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看到这些农具，就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祖先神农炎帝，在中华大地上种五谷、尝百草。他总结了24节气的前身，告诉了我们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奥秘。他遍洗群山、备尝树草，终于在上党羊头山发现了嘉禾，开创了我国农耕文明，造福了华夏万众儿女。好，那老师的讲解示范就到这里。

0: 学们，你们有没有从老师的讲解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呢？莲香，
1: 老师在给线上观众介绍博物馆时，除了给大家介绍神这里的农具，还给大家介绍了，讲述了神农炎帝。
0: 非常好。我们在讲述这些农具的时候，我们要给它赋予一定的生命力，那通过人物来赋予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吗？
2: 老师，
0: 钟兰。
2: 所以老师选择讲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物，然后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农耕文化加以传递。我感觉我听完之后都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了。
0: 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农具背后的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不管是从古代的深耕细作到如今的新科技农业，农业一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农业背后的农耕文化讲得更加的传神，更有生命力。还有吗？
3: 老师，
0: 钟翔。
3: 老师，我知道了。那我们在挖掘民俗背后的婚丧嫁娶的时候，融入到讲解中，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非常好。那么钟翔呢，又给我们想到了可以在文化当中将融入一些民俗文化，尤其是婚丧嫁娶的文化。相信啊，我们线上的观众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还有没有呀？
4: 是。
0: 好，黄静青。
4: 非常想要把袁隆平也同时加进来，你看合适吗？
0: 当然合适呀，请坐。袁隆平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世界粮食奖的获得者，他通过杂交水稻，让我们中国人实现了把饭碗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这个梦想。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美食的时候，尤其是讲述水稻的时候，就可以将袁隆平爷爷的故事融入其中，非常好。那有没有准备好呢？要不要现场给大家来一段？
4: 准备好了，但是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想要尝试一下。
0: 给你一个机会，好吗？
4: 好。
0: 好，我们掌声欢迎。看来是准备得很充分。好，声音好。
4: 喜看稻菽千里浪，遍地英雄下夕阳。各位朋友们，看到这些硕果累累的金黄麦穗，不禁让我想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个从60年前就开始跟种子较劲，一辈子都在为丰收努力的农耕者。他心怀信念，种下梦想的种子，就像是候鸟追逐着太阳，从云南到广东，再到海南，重复着一场又一场实验，脚踏实地地耕耘在希望的田野。即使刚做完眼睛手术，也依旧坚持每天去实验田里查看一圈。甚至在9月17日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当天，还是坚持每天查看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正是这种勇于奋斗、敢于开拓的农耕精神，才铸就了这惊天动地的伟业。是我们就先
0: 谢谢
4: 大家。
0: 已经非常不错了，这种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学学习，而且我觉得已经准备得非常非常的充分。那其实呀，我们今天线上导师，我们的导师也参与到我们的课堂当中，由于疫情的原因不能来到线下的课堂，但是呢，他非常的关心同学们的丰收节现场展演的学习，所以啊，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跟导师一起连线。好，大家跟导师一起打个招呼。你好。
5: 老师好。
6: 同学们大家好。这个同学在讲解大米的时候，发动元老的故事，符合主题立意，能够引起游客的共鸣。我们在带话的时候，游客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挑战也是契机，会让我们的讲解更加丰富有内涵。同时要是我们平时扎实专业基础，做好知识储备，向文化型导游靠拢。
0: 好，谢谢我们朱导的精彩点评，也给我们提出了建议。
7: 我们可以其实通过线上传播我们的景区，为实地景区达到这样引流的目的。比如我们一些游客或者是潜在游客，他通过观看我们线上的一些视频，对这样的景区产生向往。

0: 那么它就会转为我们实质上的实际游客。
1: 而且现在我们讲"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当中，一直提到旅游加加旅游。那其实我们这个云游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将旅游加新媒体去融入。新媒体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业态，那我们将这个旅游与新的业态去结合，一个是为旅游行业或者说旅游的整个产业去做贡献，再一个也在我们的教学当中为学生的一个转型，把这个课程让他们去转型做到云主播，也是给他们就业上面提供一些更多的机遇，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能有更好的一个就业的形式。
2: 我们线上的话呢，也是其实主要是对我们景区起一个宣传和引流的这样作用。你只有让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方式，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这个景区的特色，他才会想来我们实地景区游览，有这样的兴致。这样呢，我们线下的旅游那个导游进行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他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啊，同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线下的导游也是在景区内，或者说我们讲的博物馆内，也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讲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景区的一个作用。
3: 同学们，自从我们收到了为畅游湘鄂赣云上走天下平台录制短视频和直播的任务后，同学们都非常踊跃地参与景学习任务，这点全班同学都值得表扬。那老师课前呀，布置了一个让同学们设计旅游路线的方案，大家通过精美的海报可以看出同学们非常的用心制作的海报呀，也非常的精美。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仿胜组设计的以长江水资源路线为主题的一条旅游路线，请同学们结合我们黑板上的评价标准来说一说这条旅游路线有没有值得学习的，或者有没有值得提升空间的地方呢？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钟小明。
4: 仿胜组的表现是不是很好？但是我感觉内容还是有点单薄，我觉得你有完全把背景呈现出来。
3: 请坐。钟小明同学呀，说内容有些单薄，没有呈现出特色的美景，还有吗？好，陈建平。
5: 老师，我觉得他们主题很好，但是特色的突出还是不够。
3: 请坐。陈建平同学说主题很好，这是一条长江为主线的，但是在特色上的确还有所欠缺。其实呀，这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我们好几条路线都出现了这一个特色不够明显。那怎样才能够让他们特色明显一些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马小凤。
6: 比如我们在学习旅游路线设计的时候，通常会将吃住行游购娱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一些美景和美食或者与当地的特色产物结合一起，这样让内容更丰富一些。
3: 请坐。黄小凤啊，说要结合我们的旅游六要素，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旅游要素有哪些呢？说得非常好，可以将旅游六要素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突出我们的特色。那既然这是一条长江旅游路线，那自然而然我们就要讲讲长江的水产品。我们长江水产品有哪些呀？
7: 鱼、虾、螃蟹、甲鱼、泥鳅、
3: 田螺，对吗？非常的丰富。所以呀，我们可以将绿要素这些美食美景等等都设计进去，丰富我们的内容。那老师根据我们的网络数据总结了长江美食排行榜，看一下有哪些呢？
7: 五花鱼、口味虾、三杯鸡、大闸蟹，
3: 非常的多样哈。那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水产品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8: 老师。
3: 好，还一位。
8: 我知道了，我们在讲述湘鄂赣山水之美的同时，还能加入一些所经地带的特色美食，比如武昌鱼、搓头鞭、卤鸡子等等。
3: 请坐。蔡一类同学

0: 学呀，很快就灵活学以致用了哈，将我们的特色美食放进我们的旅游路线当中，非常的好哈。那这是美食设计进我们的旅游路线，那除了美食还可以结合我们的新业态，有哪些呢？比如云游，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云游，那除了云游还有吗？特色的交通有哪些呢？游轮，对不对？那哪位同学能帮大家来说一说呢？游轮，好，欢迎方。
1: 游轮旅行不仅是一种轻松休闲的旅游方式，而且在游轮上还能尽享丰盛生活进行休闲的娱乐。
0: 嗯，请坐。魏云芳同学给我们介绍了游轮，那还有吗？好，朱玉莲。
2: 我们还可以在游轮上领略大自然风光，尽情享受 SPA、免税购物、缤纷娱乐、甲板电影以及狂吃美食。
0: 嗯，朱玉莲同学给我们进一步拓展了云游、游轮的旅游。那我们如何将这些云游、我们的特色交通、特色美食一起设计进我们的长江旅游路线当中呢？
3: 老师，
0: 好，我们的蔡玉瑞同学，
3: 谢谢大家给我的宝贵建议，我已经知道该如何设计一个更好、更全的云游路线了。我们可以以游轮为载体，在游轮上感受长江的美景与美食。
0: 好，我们网上组啊，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头脑风暴的引领下，打开了思路，将美食，将我们的云旅游，用虚拟旅游的形式带领我们走了一趟长江，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同学们啊，作为我们新时代的旅游导游员，我们不仅要光会说、光会讲，我们要结合旅游新业态，结合特色美食、美景，我们特别的交通工具，进行让我们的旅游路线打造升级，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旅游路线更加的突出。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条旅游路线。
4: 旅游不仅仅说大家现在都更强调的是体验型的旅游、沉浸式旅游，不再是停留在当初那个走马观花的，我就大概讲一下看一下，大家都能希望通过旅游去拓展视野、学习知识。那我们的导游词在撰写方面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一些概况讲述，就要去深挖这个景区的文化、历史，甚至我们一些名人故事等等，这样子我们的游客通过旅游、通过你的讲解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5: 我们也会采取一些鼓励的方式，比如说他有一点点小的进步，就告诉他你真的很棒，你在这一块做得很好。然后再一个，从我们的教学形式上多采取一些校企合作、长江融合的方式，让他们走出去，让他们亲自在这片土地下去讲解，这样子他们可能兴趣会更高。
6: 选好一个教学的平台，有效的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而不是呢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教学方式，发挥它组织教学活动组织的这个功能，让我们学生呢真正的这个在有效的师生互动下，在我们这个老师的引导和这个信息化资源的支撑下，把我们这个课呢上好，让学生的这个能力啊确实在课堂上就得到这个训练和内化的这种提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

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冒上面冒白烟。

0: 边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2: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2: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2: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2: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2: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2: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呢，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2: 对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就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2: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就看着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2: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2: 她就这么跟你说？
0: 对，她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2: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2: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首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2: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首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到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2: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2: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
2: 知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2: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 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你去扒货车。
2: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2: 株洲，
0: 对，
2: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都要问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那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2: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2: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2: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2: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2: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儿等了有两三个月。
2: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2: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2: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那个船，是两层的。
2: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2: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2: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2: 看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过去看了之后问了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2: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
2: 我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2: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个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下子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2: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2: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找我的妈妈，

0: 然后就跟着他们就要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任务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棘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棘手，我就把那个棘手永远都在地图上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棘手在什么地方？现
0: 对，
1: 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在
1: 印
0: 哪个
1: 在了
0: 地
1: 心
0: 方，
1: 里。
0: 对，印的细。然后就过了不多久，都开始又开始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先从一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就带人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吧。他说：“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
0: ”
1: 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就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
0: 对，
1: 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
0: 对，
1: 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我还救了大概有20-30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
0: 被
1: 了，
0: 救出来，抓的呢
1: 哎
0: 有一
1: 呦！
0: 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说：“哎，我说做的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都
1: 你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的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他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都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
0: 那
1: 沉。
0: 还可以吧，然后自
1: 看你这么
0: 己
1: 瘦。
0: 还可以，都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完了冰箱啊什么的，什么大件也抬过。

0: 钢琴嘛，反正是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得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搬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勤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嗯，然后就是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变化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她心中“吉首”这两个字，她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她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啊，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啊，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局。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他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住妈妈，
0: 抱抱妈妈，抱住
1: 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4: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行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 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6: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4: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就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的，对不对？我真的想你了。
1: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快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哎，妈妈，哥哥坐，
2: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2: 妈妈擦擦眼睛，来，向杰。
0: 要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啦。
0: 找得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有人哭了吗？
1: 好了，
0: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2: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真的，
2: 妈妈要注意身体。
0: 别哭了，妈妈。
1: 向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1: 没有去过。
0: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1: 找不到的
2: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2: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3: 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2: 到公安局也报了，
3: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2: 都报了案了。
3: 我都说了，
2: 但是没有信息，
3: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了啊，都问，都是找。
2: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0: 能找回来，
2: 这就是亲妈。
0: 对，
3: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饭，居然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2: 说。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0: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3: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国师父的恩赐。
1: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1: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1: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1: 嗯，
2: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3: 是。
2: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0: 哎，妈妈，
1: 慢点，慢点，
3: 谢谢。
2: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
2: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2: 慢点走，慢点走，
0: 谢谢，
3: 都谢谢你们。我
5: 要找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他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他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向杰，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
7: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8: 多你要钱，
9: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1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7: 湿邪，
1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7: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1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1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

0: 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根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

0: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树灯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1: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1: 读研究生？
0: 对。
1: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最大的师东哥哥。嗯，
1: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嗯，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继续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
2: 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
0: 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1: 打工10年？
0: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2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
2: 2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外面去上大学。
3: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

0: 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他。
1: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1: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这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2: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1: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2: 啊。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1: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2: 对，
1: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4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2: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1: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了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2: 妈妈给你们剃头？
1: 对，
2: 嗯，
1: 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 小

0: 之后，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嗯，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10月初8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10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再来吧，来帮我说话嘛！我是在东莞想休息，出去就不来了。我看你不看的，你不看的我，我情话情要就听的，情话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她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4: 我读高中的时候

0: 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2: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2: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呢，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嘛。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就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4: 王洪刚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5: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和调查。

0: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岗网红品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
1: 谢谢。
0: 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2: 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 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

0: 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

0: 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0: 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 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

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

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们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

0: 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
1: 嗯。
0: 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啊。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啊。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就我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

0: 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

0: 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2: 为什么？
1: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2: 啊、哦，不认字儿。
1: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2: 那怎么学呢？
1: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儿，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也拿了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2: 哎呦，真了不起。
1: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陂。
0: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1: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2: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1: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2: 继续得打工挣钱。
1: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2: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2: 嗯，
1: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的就是3天。
2: 是因为太累吗？
1: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2: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1: 对。
2: 一天你得搬多少？
1: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1: 对，
2: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1: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

0: 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埔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的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快传弟弟好不好？
1: 对，
0: 找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坐中间。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叔，我真是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嗯，我排行老四，嗯，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回到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嗯，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嗯，就一间小房子，嗯，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嗯，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嗯，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嗯，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嗯，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把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嗯，天超。
6: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嗯，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7: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6: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啊，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7: 啊，看出来吧。上，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7: 这种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6: 对的，
0: 这可以叫王全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6: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7: 哥哥只愿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1: 来，
0: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8: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存在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

0: 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
0: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家
1: 伙？对，
4: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条也
4: 是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 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4: 对，
2: 汗味儿。
4: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4: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4: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4: 还有枳实。
2: 枳实，
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4: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

0: 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

0: 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重。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

0: 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

0: 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

0: 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四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四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

0: 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1: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0: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

0: 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

0: 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 他想学什么。

0: 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
1: 哎，
0: 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
1: 哎，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

0: 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变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9: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0: 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2: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2: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加入的

0: 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1: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一小时。
0: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1: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我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1: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2: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1: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

0: 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4: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5: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5: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5: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5: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

0: 为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

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激励，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7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你这是教学生平时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

0: 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两三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0: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就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0: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一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2: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一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5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 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那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2: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都能打烂这样。就是它练的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还有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 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们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

0: 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护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情，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猜测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嗯。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就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2: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里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我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0: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1: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2: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1: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2: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1: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2: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1: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2: 对，
1: 李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2: 好，谢谢。
1: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4: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5: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 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离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三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穴入库。
6: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穴，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4: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还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费了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Yeah,

0: 是啊，你在找啊，
1: 我天天都在找啊，始终一直还有在地上找我，天天都在找，我不在乎，两年都在找你，所有的车站、码头、流程。
2: 阿姨，阿姨别哭了。
1: 你身上就是我。

0: 宝宝是不是也在调剧你呢？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缓缓，阿姨，
2: 不哭了，不哭了，妈妈不哭。
1: 缓缓，阿姨，缓缓。

0: 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1: 对。
0: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1: 知道。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2: 不问了。
1: 不问了，为什么？
2: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因为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0: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2: 他们没来吗？
0: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1: 好，太好了。
0: 看看能认出来吗？
2: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1: 这个是
0: 这是二姐，
1: 二姐
0: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3: 啊，大姐，
0: 这是哥哥，
1: 这是大哥啊，
0: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你好，坐坐坐坐，
3: 大姐二姐们来，
0: 骄傲哈，行，
4: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2: 不该，
4: 没把你照顾好，
3: 你看看像不像？
2: 这个是我。
0: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3: 这怎么样？
5: 这阿喜就是东西，跟你说。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2: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4: 像不像你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6: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1: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1: 哎呦，真好，真好。
7: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1: 对，
0: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1: 好不好？

0: 棒不棒这个地点，好棒啊，棒的，太棒了，棒棒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1: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

0: 路子，用各种方式，
1: 哎，
0: 我腹泻。
1: 嗯，
0: 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2: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2: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3: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2: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确实有点多。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2: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2: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

0: 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2: 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

0: 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一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
5: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

0: 之前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林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

0: 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2: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4: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曾经

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一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个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

0: 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放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1: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五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她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2: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2: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2: 五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她去山东收蒜，她早晨或者是中午她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2: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2: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2: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2: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啊。
2: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3: 我爸就是你只要在家，我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2: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2: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2: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接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这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

0: 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4、5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摔倒了。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比较自私、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今天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天天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1000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1000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要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儿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 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

0: 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环环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娘们儿。就有这些年没错怪你，没错怪你，就这玩意一直在找你。

0: 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好的，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候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儿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了？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哎，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缓缓，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0: 好。
2: 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0: 啊，
2: 您岁数大了，您气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0: 好，
2: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儿相见，好吗？
0: 好，
2: 好，那
0: 谢谢。
2: 嗯。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3: 刘缓缓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

0: 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的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学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2: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0: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我妹妹。别哭啊，别哭。

0: 舅舅先坐下，舅舅。
1: 没找到，赶不上趟街着找，听没有？两下找，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2: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1: 大伙都帮你找。
2: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黄花，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快点啊，别哭了啊！
1: 爸爸舅舅，爸爸舅舅，
0: 没找着你妈妈，
2: 完了吧？怎么样？能接着找，听到两下找，一定啊，能为你妈妈找到。
0: 没错怪你，
3: 黄花和妈你来，把舅舅扶下来，
1: 把舅舅
3: 扶下来，来，
1: 咱们坐在沙发上慢慢聊。
3: 来，三口来。
1: 对，
4: 慢聊呢。
3: 那这。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5: 姐，这么多年我们见的没有说怪过你。哎，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哎，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当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3: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1: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6: 找到你。黄花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她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

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嬛嬛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

0: 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 就你一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4: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

0: 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
1: 哦，
0: 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嗯、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2: 哦、
0: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看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

0: 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

0: 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李春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3: 弟弟。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3: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3: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3: 他在广州生的。
1: 就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3: 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3: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3: 5岁那也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啊、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所以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坐急了，我也坐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都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到觉了。我两个人呢、啊、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3: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3: 哦，18年了。
1: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3: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次没当中了嘛，他是最恐的一个、很听话，很恐癌，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了。有一次啊，我就见了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去说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3: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包的
3: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上你包的什么呀？

0: 是那个他的相片。
1: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0: 他有个十岁左右吧。
1: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2: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1: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2: 暴躁。
1: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4: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
0: 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一会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洋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嘛，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5: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5: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带上都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我带大你两个，小你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你两个上来。
5: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就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6: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5: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2: 没有妈妈。
5: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2: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5: 对，我爸嘛他人际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2: 那谁做饭？
5: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2: 那时候你几岁？
5: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呀。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2: 很委屈觉得啊。
5: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

0: 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了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话，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的，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嗯，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了，不在身边，你没妈妈，我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有清明节都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那个个孩子我都想平等对吧，都要嘛，换着别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就是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进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在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0: 心里觉得委屈吗？
1: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黄粥，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0: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1: 没有在。
2: 爸爸去世了。
0: 爸爸去世了。
1: 嗯。
0: 得病啊？
1: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0: 就去世了。
1: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到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只是不知道，我都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后头歪下去，我都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就戳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些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在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3: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4: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个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5: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她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1: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那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没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第二代就在等到嘛。
3: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1: 我现在就想着找到他。

0: 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亏这些亏还亏待亏折了他两姊妹。
1: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都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1: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2: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些人为了找你吧，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他了。
3: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1: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4: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5: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6: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历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7: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了广州，丢失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那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今天过得
2: 挺好的，你姐还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求妈妈，拉着儿子，十八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没有。今年二十。
2: 身份证是二十五了。
1: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0: 七十二十三，
3: 三岁左
0: 右。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2: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
2: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4: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3: 好，谢谢，
0: 不谢，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5: 谢。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3: 他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5: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也能够珍惜当下，永远幸福在一起。

0: 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

0: 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

0: 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

0: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吧？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
4: 了。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

0: 血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四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叫吴新群，今年49岁。
2: 吴大姐，
1: 这是我第5次来北京，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等到1990年农历的九月二十三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2: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1: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2: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1: 对。
2: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1: 对。
2: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1: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

0: 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一万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

办了一样过后，平时我们那一条那个线上的根，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头，从每一家每一个根我都跑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四五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 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
1: 哎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哦呦。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要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

0: 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
1: 嗯。
0: 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2: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2: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4月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1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2: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啊，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3: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2: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
0: 对。
2: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2: 儿子现在应该有
0: 28。
2: 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2: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好吗，吴大姐？嗯，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2: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好吗？
0: 好的。
4: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姓邓的男子与您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6: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邓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会在家中和叔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4: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妈妈，妈妈，这是哪儿去了？

0: 走你，你到哪里去？
1: 吴大姐，吴大姐，
2: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吵大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看看儿子，
2: 看看
1: 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
2: 过
1: 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

0: 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1: 行走嘞，
0: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2: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3: 甘蔗，
2: 对，有个甘蔗的味
3: 道。家里有甘蔗吗？
1: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3: 有甘蔗。
1: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3: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2: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3: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1: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4: 苏东啊，
3: 哎，玉老师，
4: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5: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3: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0: 那不可能了，
3: 是吧？也
0: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3: 啊，您说什么？
1: 背得动，
3: 背得动，
0: 不要不
1: 背他，我
0: 不要不要，
1: 绝对背得动。
2: 不用。
3: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4: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3: 啊，对，披在肩上可
0: 以。披在肩上，
3: 嗯，给儿子披着。
0: 来，你也披上，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3: 挺好看的，
0: 好看，
3: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6: 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

0: 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
3: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招。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

0: 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0: 啊，晚点。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一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2: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

0: 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

0: 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

0: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四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他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

0: 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文，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职啊。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远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现在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爱你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刚才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底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条件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怎么可能呀，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3: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0: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伴，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1: 对，早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让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0: 嗯，
1: 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校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2: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你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跟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嘣嘣嘣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就这一句话对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这个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有孩子在哭，我顺便哭上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不胳膊脚都被那玉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2: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独一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1: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咋能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0: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1: 对
0: 吧？
1: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2: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了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

0: 看孩子嘛，那我就换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1: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兰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着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2: 你爸做手术了，
1: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着，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个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2: 哎呦，出车祸了！
1: 刚做完脾再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2: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1: 对。
2: 但是没跟你说，
1: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3: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恩。
1: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2: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1: 对，
2: 情更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2: 哎呦，三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2: 哎呀。
1: 我只留下来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只有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我24岁，正好的年纪。
2: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有我自己挣收入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2: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2: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因为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寻寻，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 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

0: 我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吗？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的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1: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以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
1: 明白了。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3: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
4: 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信息。

0: 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听人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1: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的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城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0: 听人，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是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听友你好，叔叔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叔叔，你起来，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们不想离开我吗？
0: 你让我听我说，我都站了。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

0: 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2: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3: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4: 能，
3: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1、2、3，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

0: 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我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
2: 人和。我。

0: 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

0: 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0: 常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

0: 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

0: 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祝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在直播过程中，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重塑体育新赛道，驱动服务全球化。2026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开幕，科技赋能擦亮中国体育服务名片。险胜波多黎各难掩实力短板，迎战法国，中国女篮力求再突破。以舞蹈赋能具身智能，拓展机器人运动新维度，从能动到会舞，走出一体融合

新路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根据组委会公布的竞赛日程，篮球、足球、

0: 体展中，一大批前沿产品、创新服务与特色合作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专题展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来打卡。
1: 我现在正在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那本届专题展呢，延续了赛事名城链动全球的主题，展览面积呢也是达到了6600平方米，也是紧扣赛事经济啊、科技赋能啊、产业聚合和全球协同这四大主题。目前呢，线下参展企业呢达到了60余家，线上呢达到了350余家，也是汇聚了40多家的国际机构啊和20多家的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覆盖了赛事表演、体育科技、IP 运营和体育旅游这几大服务赛道。那有哪些精彩看点呢？走，跟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2: 走进体育服务专题展区，科技感十足的激光射击体验区前排起了长队，不少观众驻足体验，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实时核验成绩。不同年龄段的体验者都沉浸式感受着射击运动的独特魅力。据参展商介绍，射击运动在我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传统实弹射击训练存在实训成本高、场地受限、安全风险突出等痛点，普及推广难度较大。而本次亮相的国产光学电子靶系统，无需实弹即可完成专业训练，枪体重量、重心配比、瞄准方式高度还原真枪，就连扳机触感、后坐力反馈、射击声响都与真实射击别无二致。
3: 所有低龄的小选手的话，他如果要去打实弹进行实弹专业射击训练的时候的话，家长会顾虑这个安全问题，教练也会担心。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它完全打破了这三个门槛，安全、成本还有部署的便捷性完全不是任何问题。
2: 陈吉平表示，激光射击科技能极大降低射击竞技的参与门槛，推动体育竞技服务走向大众化、普及化，让更多青少年能够安全便捷地接触并热爱上射击运动。
3: 练习射击运动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提高青少年的专注力，然后另外的一点就是对于孩子视力也是非常有用。因为咱们练习射击的过程中，你先观看这个远处的目标吧，与此同时你的视力要回收到这个瞄具上，所以你的瞳孔一直在放大和缩小，对于降低青少年的近视率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1: 当比赛遭遇争议判罚的时候呢，有一套系统可能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鹰眼系统。如今由国产企业自主研发的鹰眼系统已经在全球的乒乓球、网球等诸多体育赛事中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乒乓球起落之间，鹰眼系统实时给出判罚结果。眼前这套智能鹰眼系统由布设的多台高速摄像机以及先进的三维建模、轨迹追踪算法等构成，能够实时获取乒乓球飞行速度、旋转角度以及空间坐标，对赛事中出现的争议给出毫米级精确判罚。
4: 这套系统目前主要针对就是我们 ITTF 规定的10项挑战，其中应用最多的就像现在屏幕中展示这样，其实针对发球人的挑战是最多的，屏幕中展示的是一个发球角度。
2: 据介绍，本次参展的鹰眼系统汇集了多款国际大赛实战认证的核心技术产品，包括 WTT 大满贯正在常态化使用的 TTR 乒乓球电子仲裁系统，亚洲地区唯一取得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 VAR 与 VOL 越位线系统，以及排球视频挑战系统、游泳水下 VAR 仲裁系统。中国科技正不断出海，拓宽海外赛事服务版图。
4: 大家熟知的 TTR 系统目前应用在国内外赛事，国外呢包括 WTT 所有的大满贯赛事，还有每年的香港总决赛赛事。ITTF 呢，我们这两年应用到了世锦赛，包括澳门的单打世界杯，还有成都的混合团体，这也是为球员提供了更公平的一个竞赛环境。
2: 除专业赛事科技外，本次服贸会展出了多款虚拟仿真体育体验产品，也让普通观众沉浸式感受体育科技的魅力。智能划船机、动感单车、珠穆朗玛大冒险、 VR 挑战等趣味体验项目将数字科技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直观展现了智慧体育带来的全新运动体验。
5: 原来的赛事是基于是传统线下的一个赛事，这样的话它的参赛人群是受限制的，现在我们把它虚拟设备跟 AI 结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它可以做这种虚拟运动。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推动老百姓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通过 AI 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些全民赛事中去。
2: 以硬核科技为核心内核，以服贸会国家级平台为开放桥梁，中国体育数字化、智慧化解决方案将持续走向全球，共享体育服务贸易，广阔蓝海。
0: 北京时间9月9号， 中国女篮在2026年国际

0: 意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成功晋级八强。
1: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里突外投掌控比赛节奏，波多黎各队则依靠速度和对抗优势紧咬比分。次节波多黎各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一度反超比分，但随后中国队重新占据主动，并以41-40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中国队进攻陷入停滞，波多黎各队后卫圣安东尼奥连续得分，帮助球队以53-52反超进入末节。第四节韩旭扛起进攻大旗，他内外开花，单节得到14分。比赛尾声阶段，波多黎各队将分差追至2分，此后中国队通过罚球锁定胜局，最终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对手，晋级八强。韩旭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并抢下11个篮板，连续第四场比赛收获2双。今晚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法国队。
0: 面对在国际大赛正赛中从未输过的波多黎各女篮，中国女篮直到末节才依靠韩旭的强势表现将分差拉开，最终险胜对手。场面如此焦灼，那问题何在？接下来对阵法国女篮应该如何改进？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分析。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上的表现。在这个排位战的对阵中，中国女篮是这个击败了波多黎各，顺利的挺进了八强。但是这场球比赛的过程确实值得我们有很多总结的地方。首先说进攻端，我们现在的传球等于说相对来说有点像就是跑不开，有点站桩一样的传球，不是在这个不断的利用穿插跑位，不断的空切，不断的进行突破之后给对手施加压力，撕破防守之后那么进行传接球。我觉得进攻端这点表现的球的运转上相对来说比较生涩。另外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进攻端表现的有点犹豫，有时候空位出来之后不敢出手，反而是后面等尤其是下半场比赛相对来说一度比分都落后了，那时候出手的变得更坚决一些。我觉得这点其实在随后的比赛中一定要表现出来，有空位的机会一定要坚决的出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整体上中国的三分球还可以，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在其他这个就是说配合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战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那么这是进攻端的问题，防守端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就是中国女篮确实在经历过和意大利的生死战之后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在防守端有一点过于谨慎，过于敏感了。随着比赛往深层次进行，强对手这个实力变得更强一些，我们在防守端必须要变得更加冷静敏锐一些。第二点就是说中国队昨天的篮板球不好啊，波多黎各的平均身高其实是远远不如中国女篮的，但是对手比我们抢了更多的前场篮板球，我觉得这点就是前场篮板10-4这个比例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意外，毕竟中国的整体身高是明显高于波多黎各的。所以对战1/4决赛的强敌法国队，法国女篮其实是除了美国女篮之外现在是夺冠的第二号热门，因为他们整体在 NBA 打在 WNBA 打球的人员比较多，而且在小组赛的表现确实过于强势，得分能力非常强，所以中国女篮要想获得一线生机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提到进攻端我们要打得坚决一些，而且要更多的跑动起来，另外一个要释放这个张子宇和韩旭在内线的一些优势，就是你不能站桩式的打，那么就是他们即便有身高优势，即便有很好的投篮像韩旭，那么可能在站桩式打法上接球都变得非常困难，所以要动起来啊。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失误，不管在进攻端还是反攻端尽量不要出现失误，失误过多就是让对手就是轻松的打反击，对中国女篮可能会陷入一道极其不利的一个局面。对这样的强队，如果说我们不能在防守端做得很好的话，其实跟对手去比拼火力我们的胜算其实比较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倒可以放手一搏啊，可以进攻端更果断，防守端更积极，我觉得中国女篮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0: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1: 当地时间9月9号，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苦战3盘，以6-3、1-6、4-6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9月9号，全国举重冠军赛展开第二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57公斤级比拼中，贵州选手龙潭珍以挺举124公斤，总成。

0: 计219公斤拿下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女子61公斤级比赛，湖南选手奥运会冠军罗诗芳凭借抓举110公斤、挺举135公斤，总成绩245公斤，获得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北京时间9月9号，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进行，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伊朗队，中国队在前两局与对手战成1-1平。随后，中国队以22-25和23-25连丢两局，最终大比分1-3不敌伊朗队，以小组第二晋级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巴萨主场对阵费耶诺德，开场仅3分钟，拉菲尼亚闪击破门为主队首开纪录。第22分钟，阿德耶米远射扩大领先。一边再战，巴萨攻势不减，拉菲尼亚和亚马尔接连破门，比分来到4-0。第82分钟，施泰恩包抄得手，为客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热苏斯头球锁定胜局，最终巴萨5-1大胜费耶诺德，取得欧冠开门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8号，2026年奥运健儿公益服务大行动威海站活动启幕。活动以体为帆，启心智，融合与人向未来为主题。4位奥运冠军为数百名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将中华体育精神与校园育人深度融合，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地方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公益动能。为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今年5月启动体育科普活动优秀案例征集，遴选示范案例，最终产生优秀案例20个，涵盖展览展示类、讲座培训类、互动体验类、综合活动类、线上传播类、赛事活动融合类6大类别。9月9号，2026年全国群众体育干部培训班在安徽芜湖开班，150多名群众干部代表参加为期3天的培训。本次培训呢，重点解读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政策，聚焦新周期全民健身核心任务，指导各地理清思路，抓实举措，确保实物部署落地见效。日前，为期20天的2026年度钢架雪车项目青少年训练营在湖北恩施落下帷幕。本次训练营聚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浙江、新疆等9个省区市的47名运动员，为钢架雪车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注入强劲动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象棋文字书法作品文化活动，在上海市嘉定区南翔潭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极具创意的象棋文化快闪表演成为一大亮点，青年志愿者以动静结合的方式手持象棋主题文字棋子、书法卷轴，向公众展示行棋步法，生动诠释传统棋艺的当代魅力。随后，2026书法棋具也正式揭幕，将传统书法艺术与象棋项目的创新结合，为象棋文化传承创造了新的文化载体。乒乓外交亲历者、乒乓球世界冠军郑敏之也来到现场，并向中国体育博物馆捐赠了1000名运动衫。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黄金代表馆方接受捐赠，这件1000名 T 恤将作为中华体育精神的实物见证，和象棋文化展品一道，持续讲述中国体育的传承故事。
3: 象棋跟乒乓，原来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好像有点不协调，但是最终的共同点就是应该都是通过思想，所以是我就理解就是动静结合，是吧？书法也是这样的，书法加入进来，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文化底蕴了。那么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对我还是有启示的。
1: 据介绍，本次活动聚合体育、文博、书法、美术多方资源，打通体育竞技与传统文化艺术的边界，既是象棋文化创新传播的一次有力实践，也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文化。

0: 文化更深更广传播。
1: 如何在新时代能够使象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个我们棋牌中心啊也在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比如说要引进一些现代的创新手段，用融入现代的一些智慧体育，借助新的一些 AI 智能的平台，包括对象棋文化的进一步的挖掘、保护和推广，让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了解象棋、喜爱象棋，让这项古老的这个体育项目在新时代也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刚才看了这个象棋的活动，包括那边有比赛，高水平的比赛。从比赛我们到了这个象棋文化这个展览，不仅是把历史做了这个很好的梳理展示，同时也创作出了一些很有特点的这个很新颖的，而且让我们那个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些作品。我想的这个运动项目或者这个项目文化或者是一个事业要发展，它得有后坐力，有未来，有传承，要不断的有年轻人喜欢来继承来发扬，这个运动就有未来，就能做好。
0: 当天同期举办的一心向远，意韵流长2026年象棋主题文化展在十方画院开展，所有作品均来自社会征集，涵盖书法、绘画、雕塑、手工艺品等。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在浙江湖州，当地学校深耕体教融合，积极组建校体育队，让学生在团队中配合，在汗水中锻炼，在比赛中成长。早上7点多，浙江湖州月河小学湖东校区的操场上响起一阵阵清脆的哨声。每天这个时候，体育老师杨坤业都会带领校排球队开展训练。20多名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身着蓝色队服，练习移动步伐、颠球、传球等基本功。每天1小时左右的训练，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3: 一开始感觉，哎呀，这个球飞那么快，我能不能接住？会不会打到脸上很疼啊？什么之类的。排球不是一个人打的吗？会想这球能不能接住呀？然后到会儿会不会赢啊之类的。因为热爱或者还有那个帅气，
4: 又紧张又兴奋，因为可以参加很多比赛，可以得奖状。
0: 今年上半年，湖州市吴兴区中小学排球比赛落幕，该校2支队伍斩获冠军，这份荣誉也为全队增添了信心。
5: 既然你来了这个校队，他就是竞技为主，要带就要认真带。他们拿到了好的名次，我也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也比较欣慰。凡事都要往前去冲，有这个想要第一的这种心，让他做其他的事情上，做比如学习上，他也是要去拼第一这样子。
0: 和普通校队不同，该校注重提升学生体育素养，即便在寒暑假也会开展为期20天左右的排球集训。不少学生宁愿放弃外出旅游的机会，也主动报名参加训练。
5: 他们自己比较有上进心，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就比如有的时候发扣球啊，发重扣啊，感觉有的时候看他们，感觉也害怕他们就是有点吃不消啊，但是有的时候也得忍下心来，对他们太放松了，出去遇到高强度的厉害的队伍，他们可能就打不过了。
0: 杨坤业是一名00后教师，已在校带队3年。作为教练，他训练时要求严格，却始终把每一名队员的成长放在心上。
5: 比如现在一个3年级的小女孩，她1年级刚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害怕，总是请假不敢来学校。然后我看她的身体条件其实还可以的，想着要不要来练练排球啊，也想着帮她找找自信啊。没想到这小女孩是真的非常喜欢排球啊，每天回家就晚上自己在家里练啊。慢慢的她就忽然间又在教室里面上语文课、数学课，也就敢举手了，一下子就感觉眼里有光了。慢慢的现在3年级了，也在班级里当上什么小班干部啊这些。
4: 后来的话越打越成熟，就不紧张了，就是感觉打排球之后上课就感觉更有劲了。
0: 不少队员从1年级就开始接触排球，回家后还会自主加练，大家拧成一股绳，向着更远的排球梦想奋力拼搏。
5: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年5月份的吴兴区区赛，因为这个比赛就是检验他们这一年训练的成果。去年我们5、6年级拿到了第一，就可以去4级啊。市里如果拿到了第一，就去省级。我也是想着有机会，我们去省里看一看。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老师，他就是何冰娇，没错，羽毛球世界冠军，当时呢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呢，何冰娇呢是入职了苏州城市学院，从竞技赛场走向大学操场，为教师这个身份写下了鲜活的注脚，咱们一同来看看。
1: 我其实非常激动，但是我有点紧张，因为确实像您说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阶段。刚刚有位同学说，何老师，我小学就开始看你的比赛了。教学我也是先从学习开始的，我希望所有我们来学习羽毛球的同学跟我一起啊，享受羽毛球带来的乐趣。但是呢，我在训练场上，在课堂上会非常严格的，做好准备来接我的杀球吧，来接我杀球吧。
0: 最后这句话呢说的特别有魄力啊，做好准备来接受我的杀球吧。对，好的，老师，我们跟你好好学习啊。那有羽毛球世界冠军做自己的体育老师，真是让人实名羡慕。看到我这四个字了吗？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呢，教师节看到这样的一个好惊喜啊，世界冠军来当大学老师，这是什么神仙配置？赛场上挥拍拼搏，校园里传道授业，何老师带来的不只是球技，更是不服输的体育精神，最好的教育就是榜样在身边。师者不分舞台，领奖台到操场讲台一样点亮少年。教师节致敬何老师，从挥拍竞技到传道授业，这个舞台上继续发光，愿同学们都能在榜样身上汲取向前的力量。从领奖台到三尺讲台，变的是舞台，不变的是育人初心。何冰娇入职高校，带给学生的不只是羽毛球的技术，更有赛场上磨砺出的坚韧与拼搏，也让我们看到了师者价值正是在于以自身所点亮青年，向所有深耕校园的老师们致敬。老师们节日快乐。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前不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圆满落幕，赛场上一场场艺术与科技的碰撞屡屡引来全场瞩目。北京舞蹈学院组队征战啦啦操、国际标准舞等赛项，最终斩获一金一银一铜。机械躯体为何能够摘得国际金奖？从能动到会舞，背后藏着怎样的一体融合路径与核心技术突破呢？
3: 这是北京舞蹈学院在本届运动会上创作演绎的国际标准舞《冰环之约》。作品选用华尔兹为参赛舞种，两台机器人化身默契舞伴，翩然起舞，流畅完成了整套演绎，最终摘得国际标准舞项目金牌。
4: 这次我们的比赛呢，由一开始的这个人机配合，到最后修改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是机器与机器配合，那么这就大大的提升了整个的难度。当时捕捉动作之后，在调试的时候还是反复试错了很多次。
3: 此外，啦啦操超能少年活力四射，动感十足，融合翻腾、转体、跳跃、柔韧四类高难度技巧，节奏紧凑，层次丰富，摘得银牌。啦啦操天空霁月则创新性借鉴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等经典造型，结合机器人利落刚劲的肢体特质，塑造出兼具古典气韵与科技力量感的全新舞台形象，获得铜牌。据介绍，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将舞蹈项目由表演赛升级为竞技项目，所有舞蹈赛项均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专业性与技术难度大幅跃升。以国标舞为例，华尔兹的擦地滑行、连贯旋转对机器人的步态控制极具挑战，双人协同更要求把同步精度推到毫厘之间。
5: 今年呢，它的这个规则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它取消了表演赛的这个赛道，然后按照这个体育舞蹈的这个来划分，动作要设计要尽量适配机器人的自由度以及它能够完成的极限。
6: 如果是人和机器配合，人可以迁就机器，但是两个机器配合完全没有互相的迁就，所以它需要完美的那个把那个程序设计好，把机器人舞蹈的动作设计好，不能有互相的踩踏，不能有互相的干扰，否则就会纠缠在一起。
3: 摘金夺银的

0: 背后是艺术与工程的双向奔赴。备战过程中，北舞教师团队与合作企业一同进行舞蹈编排和技术开发，并把机器人头部转动、双人接触、走位调度等动作逐一拆解训练，整合优化，有效规避了碰撞、动作脱节等问题。
1: 如果我们想把它脚下训练得更加顺滑一点的话，那基座模型需要采集大量的华尔兹的脚下的这个动作步伐，然后可能是几百上千条都有可能。只要基座模型成熟了以后，它脚下的这个动作才会更加稳定。
2: 虽然它是以运动会的方式来参加，但是都是通过机器人的一种运动呈现出这样一个共性特征，所以老师们也是积极的跟这些合作的公司进行一个舞蹈的编排，然后技术的开发，最终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
0: 赛场上，北舞师生不仅是艺术创作者，也是技术实践者。从学院教师到研究生、本科生，他们以多层次、多舞种、多视角深度参与艺科融合创作的全流程，在真实项目的磨砺中构建起体育与舞蹈、艺术审美与工程思维的双重认知。今年5月27号，北京舞蹈学院成立了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研究院将重点深耕高质量舞蹈数据集建设、具身智能舞蹈研发、数字演绎空间拓展、舞蹈智能疗愈与科学训练体系构建四大领域。这一科技赋能的新方式将加速舞蹈教育乃至体育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3: 那么我们看到国家在15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具身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方向和关键领域。人工智能舞蹈研究院事实上是在北舞原有的优势基础上实现它的弯道超车。如何运用数字资源来使得我们的舞蹈编创、舞蹈教学、舞蹈教育有它的一个新的领域和带领它的新的范式，服务国家战略北京市四个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4: 继续关注资讯。当地时间9月9号，2026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在英国布伦特伍德展开32进16轮次的较量，中国军团当日12人出战，取得6胜6负。丁俊晖、周跃龙、吴怡泽、袁思俊、巩辰志和庞俊旭晋级16强。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年美网青少年赛事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青少年头号女单球员孙欣然以2-1力克皮耶尼奇科娃闯入女单8强，刷新个人美网最佳战绩。孙欣然赛后采访中表示，他受到了郑钦文在今年美网逆境翻盘精神的感召和激励，苦战拿下了对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命大不幸。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十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1: 广东史立华女士，国家级。副裁判福建苏敏英女士，国际一级。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国家级。检录长，陕西蒋文阳先生，国家级。记录长，江西李欣女士，国际一级。
0: 好，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如杰先生，国际一级。仲裁委员，福建周志杰女士，国际一级。仲裁委员，河南鲁春霞女士，国际一级。仲裁委员，湖南廖素萍女士，国际一级。副仲裁，广西徐彪先生，国际一级。本次比赛继续代表陕西王平玉女士，国际一级。本次比赛裁判长，天津张蕊女士，国际。
0: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0: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1: 将快速准确的为比赛服务，让我们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那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3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

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记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记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记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记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记录，挺举的全国记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记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一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的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

住了塌腰，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金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萍，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她的第二次的试举。啊，第呃，这是对不起，这是林英觉，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觉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媛，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

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吴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这个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0: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
1: 一号
0: 位。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

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月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其实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月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在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一过，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湘、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湘，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湘。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

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

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那发现龙雪她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咔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再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0: 失败。
1: 失败。
0: 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

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呀、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那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

会往后翻。看一下降临枪，现在开靶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6号深圳赵佳丽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2白1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他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94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
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

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江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湘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所以现在向林湘抓96。好的，哇哦，向林湘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湘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湘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湘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后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所以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这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那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

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欣也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哦，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觉，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对，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得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宁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
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

0: 5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英觉，林英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那挑战一下113。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
1: 上一数量113公斤，1号男女杨金英第三次试举。
0: 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觉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太好了，太好，
0: 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

0: 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
1: 成功。
0: 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九号下轮张慧萍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张慧萍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0: 号117。
1: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2: 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1: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3: 快兄，
4: 往进，往进来，
1: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2: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
1: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记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0: 觉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江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举。
1: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举重队更是开启了自己的夺金模式。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之无愧的金牌之师、冠军之师。
0: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

0: 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香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的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的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2: 再次超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0: 世界青年记录、挺举和总成绩的记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 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未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来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你腰带啊，腿脊柱，用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很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呢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之心。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计算1公斤的倍数。
0: 好，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
1: 啊
0: 就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 上题。
1: 撑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个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3: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的所有杠。
0: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3: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杠铃的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卡钩。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1: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啊，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提，
1: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
0: 非常的轻松。
2: 12号深圳市林怡第2次试举。
0: 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

0: 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 高桥龙加到88公斤，第二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一号。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2: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记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记录啊，都是呢由她在全运会当中的创造。
2: 两盏白灯以上为试举成功，两盏红灯以上表示试举失败。
0: 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记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记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3: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3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肯定失败了。
2: 运动员完成抓举，
0: 3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2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2: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动一个速度高度和
0: 表现，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3: 行了，
0: 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1: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

0: 重量呢是90公斤。好。啊，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成
0: 啊，
1: 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鲸，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把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把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得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

0: 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坝重量完成。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把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1: 等等，要不鸭子往上带，带套。稳住。
0: 嗯，哎，撑住了。
2: 成功，上一重量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1: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2: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2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背主动点。
1: 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外面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呢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放力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鹰。
1: 成都市的白鹰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

0: 姐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
1: 准备顶住啊！
0: 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级，啊，九十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哦，哎，哎呦！成功了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呢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九十三公斤级的时候呢，九十三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一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嗯，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0: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对，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啊，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0: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中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也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
2: 藏
0: 一
2: 重量
0: 把成功，
2: 95公斤，
0: 非常有自信的一
2: 阿
0: 位
2: 拉斯藏族
0: 选手。
2: 组织中，冯佳妮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

0: 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十一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1: 95公斤，
0: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啊，上题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1: 失败了。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丽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家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你贴着带高空找。
3: 加油，
2: 往上走，
3: 往上带，
2: 捂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1: 7号成都市白金
0: 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啊，这整个呢上提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晶，
3: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3: 走高一点，放你啊！手臂夹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吃力，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
1: 对，
0: 基本上呢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晶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0: 失败。
1: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之后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啊，我们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得更好一些。
2: 稳住，稳住，
1: 哎，
2: 稳住，
1: 稳住，稳住，起，好的。
0: 成功，
1: 哎，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数才得以。九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三次试举因左臂屈伸，试举结果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而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八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杠铃片重量。
0: 成功
1: 啊，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要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

0: 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九十三四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九十五六啊，九十五呢九十六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九十，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先然。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2: 哎，今天顶住啊，顶住拉钩子，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有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3: 铁身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要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2: 要被接住嘴啊！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2: 你接我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1: 成功，
0: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虽然是。

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李静老师你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弟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会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
3: 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
0: 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
3: 死了。

0: 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各个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1: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
0: 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说。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1: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2: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1: 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哥哥大概十二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哥哥，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的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

0: 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那个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和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跟你吃。大概在40分钟左右吧，我就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
1: 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
0: 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哭，就坐在那哭哭起来了。这时候。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到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热，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他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

0: 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了。
1: 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命运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村子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3: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1: 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每餐，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的。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1: 今年30几啊？
0: 今年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
3: 就在2005年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4: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5: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3: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 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但是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各个那个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6: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连乡东连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剩下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的长女。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把他们请过来，来。
0: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其实，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的。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上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开了，然后把那房子打了，直接给打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4: 都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4: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我心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不谢，
4: 老师。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

0: 在做减法，我少吃，嗯，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加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嗯，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嗯，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哦，
0: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

0: 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

0: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1: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完成了6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1: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

0: 你是怎样的存在呢？
1: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0: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1: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6名、世锦赛第3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2: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烧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3: 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撤给住的之后，
1: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2: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1: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0: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0: 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1: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嬉的记载，元朝以后冰嬉更为盛行，清代《帝京岁时记盛》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0: 世界花联主席奥辛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

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0: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十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滑新生力量的崛起。
1: 卢娟，21番，陈露三，中国。
2: 一身紫衣翩翩起舞，陈露就像自由的冰上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0: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赵宏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特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2: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手男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 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克、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找到最佳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音乐，申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地完成。
0: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赵宏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赵宏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冬奥会的历史。
2: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五。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297.77分排名第四，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239.88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0: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赵宏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珊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珊进垒包多，降低重心的后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珊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杀，不是踩垒包了啊。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珊，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赵龙，赵龙，赵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赵龙，赵龙，赵龙，
5: 加油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珊，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就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加油，王山。
6: 好，下来了，下来了。哎呀，不容易啊，一局打这么久啊。
3: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7: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8: 龙子教。
9: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就也就很少，

0: 因为右手它这个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1: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0: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2: 你真的会害死的，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的，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0: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1: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3: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4: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5: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1: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5: 四叶暗谷，大傻，真的有难的课，就是那个点听我的，没错。
1: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6: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1: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7: 有压力是吧？
8: 对，
7: 有压力。
8: 不，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啊，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陈进程。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10至11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还有
7: 条裤子，大吗？
8: 好不好啊？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8: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最高。
1: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2: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1: 快快快快快！
3: 丢丢！
2: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3: 二连补一连的动作都没有啊！
4: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应该可能是怕吧。您跟日本队打过，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5: 发
6: 达，好发达，
7: 耶耶耶！
8: 对，
9: 我可以
10: 胜利。
11: 对，
12: 我来抓。
13: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猫永林投手先发。
14: 三。
15: 二一，北美教练，车站教练，北美教练，车站教练，喂！
1: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呀塞！好，打手，打手！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

0: 脚都没站稳在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没有什么一分呢、啊，一直就能都是那你要控好球就好，好不好？哦，好，这样这样啊，好，明白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击了，收起来，收起来。喂，有没有关系？来，来，来，你过去。怎么是？抓到。这样。
1: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2: 因为打者太强了。
3: 来棒，
4: 来棒，
3: 加棒，
4: 加棒，
3: 来棒，
4: 来棒，
3: 加棒。
0: 退好一点，退，再投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回来啊！Go！
5: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是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我们在这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我在带树冰。
4: 准备出发喽！
6: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7: 嗨，大家好，
8: 大家好。
9: 两三米松，
10: 你说你在山里，
9: 勤学苦练，滑冰场也不能放弃啊，是吧？
11: 就进山吧，走进山，
12: 来路，
11: 走一趟进山。
13: 回来的？
14: 他昨天晚上。
13: 回国。
11: 昨天我们下来是吧？昨天这边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对呀，你看这块单板特别容易摔。
1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对吧？
16: 所以那就
17: 收尾，我们
16: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1: 狮子第五个，
16: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11: 好。

0: 但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
2: 放在外面直接。
1: 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好累，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4: 这个手机
0: 啊，
4: 还这个带是吧？
5: 这个倒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因为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2: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Where are you？
1: 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我认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速度太快了。
8: 对，快点，
9: 奶牛，
8: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9: 奶牛，我现在还没有
8: 就位，
9: 别进，慢下车，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那种幸福的感觉可能有时候会油然而生，成为动力和人生的一个目标。
2: 当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

0: 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得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的？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2: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现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

0: 它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2: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数，
1: 数不清了已经。
2: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2: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2: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洋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0: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 其次，我觉得学习

0: 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

0: 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6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3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得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是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学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资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

0: 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1: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2: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0: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啊，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2: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2: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2: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0: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

0: 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2: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

0: 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1: 像温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旭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旭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旭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他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他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旭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1: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1: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1: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4: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3: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4: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 是这样的吗？
4: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

0: 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社会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0: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苗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5: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5: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

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到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

0: 收入囊中。
1: 他们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四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啊，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啊，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啊，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3: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2: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3: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福州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我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哎，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0: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十一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
1: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钢筋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福字板能浮起来的利器。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耳，这六个吊耳是和我们的钢筋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龙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浮字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
2: 对，
1: 对，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浮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
3: 好，
1: 行动，
3: 我来试一下。就
4: 先把这个弹簧
3: 弹簧就再放进去，然后放这个垫片是吧？
4: 对对，
1: 没卡稳，
3: 放一片，
1: 对，没卡稳，
3: 压下去旋转，
4: 慢一点。
3: OK， 喂，哎，
4: 浮起来了，
3: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1: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5: 浮起来了。
1: 哎，确实，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6: 对。老师，我们这个一片一片放进去怎么浮不起？
1: 你是一片一片放的没有问题啊？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6: 对。
1: 那一定是一起转。
3: 压下去。
1: 一起转。
3: 旋转。
1: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你现在选的数量还不够，
4: 浮起来了呀。
1: 对，然后再一起旋转，一起旋转，然后让它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对，它现在就浮起来了。对对对。

0: 起来了，
1: 起来直接浮起来
2: 了。是的，
1: 放了三块，对，直接就
2: 放了三块就浮起来了，
3: 对
2: 吧？
3: 对，
2: 对，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字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一块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作用力。对，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5: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2: 好，那你来说。
5: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2: 对，
5: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2: 是的。
5: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2: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4: 对。
2: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急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浮字板施工流程五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浮字板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6: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制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条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7: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8: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到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9: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10: 上节课呢我们已

0: 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三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的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正式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1: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0: 便于维修，非常好。啊，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1: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0: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2: 好的。
0: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左手
1: 逆转，
0: 右手逆点，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3: 应该及时的撤销。
0: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3: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0: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3: 对。
0: 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

0: 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1: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平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其实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啊，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2: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
3: 对，
2: 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4: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比赛其实它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0: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完成了6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0: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花滑比赛中，都认为陈露创造出一个东方奇迹。这样听来有些疑惑，一个正常的比赛为何中国人出现在比赛现场就成为了奇迹？在世界花滑比赛中，中国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1: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

0: 到的冰鞋，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1: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为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0: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六名、世锦赛第三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2: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烧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3: 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撤给住的之后，
0: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2: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0: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1: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0: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溪的记载，元朝以后冰溪更为盛行。清代《地经岁时纪盛》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 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

0: 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1: 世界花联主席奥兴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10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2届冬奥

0: 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滑新生力量的崛起。
1: 一身紫衣翩翩起舞，陈露就像自由的冰上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0: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赵宏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特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1: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手男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可、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 找到最佳解决。

0: 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音乐，深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地完成。
1: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赵宏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赵宏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冬奥会的历史。
0: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五，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297.77分排名第四，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239.88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1: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赵宏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冰场上的一次次突围，让中国花滑之路滑向了更大的舞台，共同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辉煌。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

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

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

0: 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

0: 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

0: 还有普通高校啊，那正好讲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1: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的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气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0: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15-55规划明确，15-5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 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

0: 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2: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3: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那
3: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

0: 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1: 是的。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步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0: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0: 孔教授，您的期待？
1: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 担它的国家战略。

0: 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2: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3: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2: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4: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2: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5: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

0: 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1: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4: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十余家。
5: 我是二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边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 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

0: 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2: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3: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2: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4: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2: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6: 了，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干杯！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1: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下一节。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
10: 不走了哈。
1: 爸，哎，
9: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了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3: 哈哈哈哈哈！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

0: 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 田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 嗯，
2: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 嗯，
2: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嗯，
2: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1: 嗯，
2: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2: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2: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填补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他们很享受，
1: 嗯，
2: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2: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2: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4: 好，准备。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

0: 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0: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0: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0: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2: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0: 这是飞盘，
1: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0: 都有，
1: 都有，
0: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1: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0: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1: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0: 这是游泳队，
1: 游泳队。
0: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奖赏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0: 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0: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2: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2: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的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

0: 在中国农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1: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1: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2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7、8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现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初心，那份热爱，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

0: 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嗯，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2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2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冠、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1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

0: 军还是季军，
1: 嗯，
0: 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
1: 嗯，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嗯，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不
0: 数，
1: 清了，已经。
0: 对，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啊，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点半，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点半到5点半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学，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洋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

0: 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

0: 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

0: 好，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

0: 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0: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

0: 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

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

相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

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

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
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

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

0: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

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1: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再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

0: 成了六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1: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花滑比赛中，都认为陈露创造出一个东方奇迹。这样听来有些疑惑，一个正常的比赛为何中国人出现在比赛现场就成为了奇迹？在世界花滑比赛中，中国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0: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1: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0: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6名、世锦赛第3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0: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挑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1: 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撤给住的之后，
2: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0: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2: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3: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2: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溪的记载，元朝以后冰溪更为盛行，清代地经碎石记胜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3: 世界滑联主席奥兴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

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0: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10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滑新生力量的崛起。
1: 一身紫衣翩翩起舞，陈露就像自由的冰上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

0: 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1: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张文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特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0: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手男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克、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找到最佳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音乐，申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地完成。
1: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张文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文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赵文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

0: 冬奥会的历史。
1: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五。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 297.77 分排名第四，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 239.88 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0: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张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冰场上的一次次突围，让中国花滑之路滑向了更大的舞台，共同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辉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

0: 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我
1: 就
2: 们
1: 是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万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

0: 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

0: 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2: 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

0: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的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0: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0: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

0: 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

0: 的运动。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路。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时间里。

0: 讯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

0: 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

面对北方俗吏，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冬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台体育课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坚走倒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动动身体，唤醒活力，一起加入到运动的行列中来。

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技巧中的使身体倒置的一个运动。大家想一想，使身体倒置的运动有哪些？哎，非常好，我听到了大家说的前桥、后桥、前滚翻、侧手翻、肩肘倒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肩肘倒立。对于初中阶段的孩子来说，他的身体呢就有一定的控制力，他在这个阶段学习肩肘倒立，能让他建立这个空间感觉，发展他的前庭器官，然后让他更好的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击掌操，扩胸击掌，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

0: 这个纱巾它比较飘逸，然后呢坐着的话也是比较好看，同学们都可能觉得这个课就更加新颖，比较好玩，所以同学们也就可能更快的能进入状态，也都会觉得这个体育课更有趣。
1: 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肩肘倒立。在老师做示范的时候，你们观察一下，我的脚在展宽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方向，那老师的手撑的位置是哪儿？仔细观察老师做示范。直角坐开始，注意姿态，立腰，起前屈，后倒翻臀，

0: 你们观察老师做的肩肘倒立，那老师在展髋的时候脚伸向什么方向？说得很好，天花板，还说指着天。那老师在最后的时候手撑的部位在哪儿？对，腰。我又听到一个答案叫腰背部。那听老师说下口诀：后倒翻臀，展身宽，撑背夹肘，脚上钻，紧身立腰，眼看天，腰背腿脚一条直线。这就是进入我们的效果和姿态。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分解练习，跟老师一起练习体前屈，准备，一二，后倒翻臀，
1: 停，
2: 一二三，好，还原。
0: 刚才我们体验了一下后倒翻臀，臀和垫子是到达垂直关系了没有？我们再练一次的时候，看有的同学能不能把你的脚尖去触地。如果达不到脚尖触地，我们仍然练习刚才的后倒翻臀停在空中的那个动作。来，第二次准备，直角坐，一二三，
2: 好，还原。
0: 下面我们来进入腰背腿脚一条线，那有一个脚往上钻展宽的一个动作，我们先跟老师一起体验一下直臂压垫。当你的脚超过头顶的时候，展身把髋脚尖往上顶，让身体能不能达到一条直线。来，准备，直角坐，一二三，顶，
2: 还原。
0: 下面我们体验一下用纱巾作为标志物，也就是说练习者当展身宽的时候，用你的脚去往纱巾的方向去顶，这个时候就把你的身体变成了腰背腿脚一条线。好，练习准备，直角坐，一二三，后倒翻腿，顶，往上，非常好啊。再来一次，第二次，预备，开始，一二三，往上顶，穿，对，还原，很好啊。上，停住，当时我看到同学们按照我这个要求去用那个纱巾作为标志物让他们做练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学生们有一个方向感的引领，往上钻就有一个目标了，所以同学们把那个展宽就做得很好了。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肩肘倒立，那现在自己尝试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层次的等级就是先能立得住，稍有屈髋没有关系，那更高的等级是让自己的身体成一条直线。来，一二三，后倒撑，对，没关系啊。好，还原。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稳，然后前后摇摆，感觉明显的身和腿不在一条直线上，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导分步分析与练习之后，感觉整个人的直立感和稳定性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0: 刚刚我们体验了独立完成，下面再提高一个等级，增加一个难度，把你的纱巾夹在脚尖，用脚尖夹住，然后呢体验并脚直腿，举腿之后往上钻，然后撑背夹肘，一定要把这个稳定的三角支撑给它撑住。来，准备，一二三，顶，可以去点宽，撑得住是我们的目标。坚持一秒两秒，好，还原。下面进入游戏环节，翻转挪移大比拼。小步伐到各自的垫子上，然后用你的纱巾夹在脚上做后倒翻臀，后一个同学接住纱巾继续做，然后完成后倒翻臀的同学拿着垫子快速从左侧跑到队伍的后面开始进行接力，最先完成到达终点的队伍为胜利。下面我们分为四组，两两进行 PK， 胜利的组进入决赛。好，第一轮一二组 PK， 马上开始，听指令，预备，开始。

0: 宣布一二组的 PK 结果，第一组胜利。
1: 当我们已经完成了配合，当时处于一个很落后的状态，但是大家都在完成动作的情况下，奋力的往后跑，然后努力的把这个垫子堆到整齐。我觉得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真正做到了团结，也做到了默契。这种团队意识的培养呢，是比输赢要重要的。
0: 第一轮第二场比赛，三组对四组 PK， 准备，预备。

0: 好，第二场比赛三组 PK 四组，三组胜利。有一个队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有一个队发现他自己落后了。但是我还在鼓励他们，我说我们要由始至终，然后把最后的环节完成，最后举手。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失败了，有一点沮丧，但是最后也完成了游戏。我觉得这个给学生传递的是，比赛有输有赢，我们要知道怎么又好好的赢，也知道怎么有尊严的去输。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要完成，要由始至终。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入终极 PK 的环节，小组 PK 变成了组内接力的 PK， 看看哪个小组完成的最好。
1: 决赛的时候呢，我们的规则有了一个改变，然后听到老师说这个规则改变了以后呢，比赛的这个输赢的责任都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如果说是你这一步没有做好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疏忽或者是失误，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比赛成绩。
0: 好，比赛马上开始，预备，

0: 赛，最终三组过五关斩六将，赢得了最后的冠军，三组胜利。耶、
1: 我们组是第三组，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拿到了第一名，就是冠军的好成绩。首先是非常开心，比赛的过程中也是很累，感谢队友，然后都能那么认真那么好的去把动作完成，是所有人大家一起合作的结果。
2: 老师用一种游戏的形式，然后让我们去多练习，同学们也是

0: 是特别团结，然后我们组也拿到了第一名，觉得今天学的所有的内容都没有白费。
1: 下面进入放松拉伸环节，跟老师一起做，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们学习了肩肘倒立动作。肩肘倒立的动作要点呢，就是后倒翻臀，举腿伸宽，撑背夹肘。我们要保持身体的肘肩的三角稳定关系，才能把自己立起来，立得住。同学们在后倒翻臀这个环节做得都很好，你的臀部和垫子成了一条，是垂直关系。然后我们撑的腰背的位置手型是正确。那我们这节课目标是撑得住，下节课我们希望同学们能把自己身体撑得更直，立得更直，立得更美。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上完这节课后，我收获了一个新的动作要领肩肘倒立，也收获了身体上的平衡感和稳定性，并且在游戏的过程中收获到了快乐，收获到了友谊，收获到了团结。
2: 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学会了肩肘倒立的这个动作，因为以往呢，我看别人以往完成动作就是非常看上去很厉害，但是呢，我现在也完成了这个动作，我就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很兴奋。
0: 我认为一节幸福的体育课就是师生都能沉浸于其中，学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呢练得很起劲儿，虽然有一定的这个疲劳，但是我还能坚持，最后我有收获，让自己感觉到这个体育课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我认为这样的课就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3: 邵老师这节肩肘倒立的课以体育人的特点很显著，体育课育的不仅仅是学生的身体，它同时是对身心和规则、品行、协作等多方面的这种学生成长要素或者说素养进行了有效的促进。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史》。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要打造幸福课堂？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研究或者研究结果，认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是孩子的原因还是体育课的原因呢？或者兼而有之？我们从体育课的角度来看，有的体育课本来是应该让学生喜爱的，但是通过这么形式的一教，孩子不喜欢了。例如有些体育课老师一刀切，让所有的孩子当成一个孩子教，同样是运球，每人脚下有一个足球，但是老师不是说吹上一声哨声让所有的孩子开始运球运起来，而是一排一排的一个一个的运，那么很多孩子呢就等不及了，想出发去运球，但是老师叫上了，好，停下来等一会儿，那么这样的孩子被等待或者是被等待着去练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就会对体育课的这样的练习失去信心，失去兴趣。另外还有的老师上体育课的时候认为让孩子自由可能就会开心，实际上有些孩子可能获得了自由开心了，但是大部分的孩子还会感觉到没有学到内容，没有真正得到提高，他是不开心的，没有成就感，没有发展。所以体育课在过去我们会发现有上的太严的，有上的太松的，不管不问的。那么真正的好的孩子们喜欢的体育课我们应该怎么上呢？我们也要从幸福两个字谈起。当我们去打造幸福课堂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在体育课堂当中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了。这需要我们老师要考虑学生，要让学生真正的

0: 参与进来，并不断地产生兴趣，持续地锻炼。所以体育课要改变过去的传统的放养式的体育课，或者是过于大统一的体育课，孩子们没有感受到自主，孩子们没有在体育课当中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体育课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忽略了学生的感受。所以在未来打造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考虑到怎么样让孩子感到幸福，怎么样让孩子喜欢上体育课。经常我们说打造课堂高质量，当孩子不喜欢体育课的时候，高质量是很难打造的。当我们推行幸福课堂，让孩子在幸福课堂过程当中不单能够感悟幸福，而且得到了发展，那么这个高质量课堂就能够自然实现。所以打造幸福课堂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要努力做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喜欢体育，也喜欢上了我们的体育课。
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

0: 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达到了41.76米，
0: 嗯，
1: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0: 啊，
1: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

0: 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2: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3: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

0: 部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

0: 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

0: 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

0: 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3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4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煤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6: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

0: 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2: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3: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4: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5: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4: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6: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

0: 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教育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居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大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再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

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

0: 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

0: 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2: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2: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2: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度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2: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3: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4: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

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月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月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0: 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1: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100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1: 贵州电商学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3: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1: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学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4: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1: 海内存知己，职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5: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济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0: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1: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0: 是的。
2: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0: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啊，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啊，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2: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2: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啊。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啊。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

0: 是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啊，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啊，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育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啊，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1: 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体育院校的比赛，代表学校拿下了7个项目的这个团体冠军啊。入职以后呢，也先后2次啊拿下了我们天津市第9届、第10届双优课比赛的优秀奖啊，2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1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三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乒乓球老师，他们两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

0: 年啊，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二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二名的成绩，包括第四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三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两个第一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0: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2: 其实我们认为啊，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0: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
3: 对，
1: 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0: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算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入选了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也就啦啦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0: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能变得更加的强健，更能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1: 有正确的人

0: 升官，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对，能够勇敢面对啊，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0: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2: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那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三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啊，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0: 嗯，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1: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啊，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啊，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就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跃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0: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1: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县城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跃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跃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

0: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0: 对，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体能是第一位。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飞的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
0: 对，
1: 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规范了。
0: 对，就退化了。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
0: 对，
1: 老师说哇我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啊，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去，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3: 首先呢，体育它是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这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关键。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玉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亲爱的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的极速世界，引擎在澳门赛道上轰鸣，这里是 CKC2025 炙手可热的战场，每一次过弯都是勇气与技巧的博弈，每一秒冲刺都是激情与梦想的燃烧，准备好你们的欢呼，极速盛宴现在开场。
1: 2025赛季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第二站澳门站，现在在澳门路环小型赛车场正式开始。澳门路环小型赛车场呢，一共是 1.2 公里的长度，10到12米的宽度，直道的长度是160米，这个160呢是从 T2 出去到 T3 的这一段，一共10个弯。从32弯开始呢，是一连串的下坡， T5 到 T6 的这一段是整个赛道最低的点，然后 T6 开始上坡，T9 这边呢又是一个低点，然后 T9 出来到 T10 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的上坡，来到发车大直道，是我们的赛道。各位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儿童组的预赛一，车手已经是进入到了赛道，前面的车手速度提得很快，正式开始比赛。一号弯过来，一号弯所有的车手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一号弯过去到二号弯前面是一个非常长的直道，二号弯是一个很大的回头弯，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第一位应该是 Mark 的位置没有变化，张世坚这边呢是起步稍微的慢了一下，四五六的三台车现在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争夺位置，大家都走内侧的线路。在今天的这一节的比赛发车中啊，我们的33号车手韩昭呢是从最后来进行发车的，他现在是从最后发车已经上到全场第15的位置了，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的距离非常的接近。韩宇辰再一次的去内线尝试了一下，但是没能成功。12弯的内侧，两台兰德诺里斯并排出发，韩宇辰留外前面的领跑的两台兰德诺里斯在大直道出来最后一弯的时候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在这边都丢了大量的位置，而从第三上来的韩宇辰呢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直接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身后徐希哲跟刘靖宇只能是暂时跟住。好，八号弯张世谦把内线丢出来了，五号车手徐希哲又重新来到张世谦的前面，三四的位置又一次的交换，徐希哲在前面稍微的走中线，但是出弯之后呢走宽了，跟张世谦两个人并排出弯，进入到六号弯，接着六号弯是一个上右手弯，徐希哲还是走到了前面，最后的几个连续弯继续走小线，九号弯出来，好，应该是可以守住了。而在前面韩宇辰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我们这个周末的第一节预赛儿童组预赛的胜利， Mohammed 拿到第二的位置，徐希哲拿下第三，张世轩第四。我们的第二节的比赛陈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将会开始，按照昨天的排位赛，203孙一北和224244唐子轩，这是在头排的两位，费耀石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林在第四发车，再接着第五呢是 Ren C， 然后张雪贤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呢是一个90度的左转，在二号弯前面还是有一个小直道，前面的发车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进弯的地方呢有不少的车手在争抢，从后面出来之后应该是孙一北这边的位置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前面的三位带的速度仍然是非常的快，第四的车手呢是200号赵子林，费耀石现在在追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孙一北跟唐子轩现在在前面的几圈应该是可以来配合一下，这边呢大家都没有去尝试进攻跟防守，所以两位的速度会带得很快，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跟前面的车手差距有一点大，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超过一秒钟的位置了，第四是赵子林，然后是张小贤在第五的位置， Ryan C 在第六，从第四的位置第四到第十四，这边有十台车在一个非常窄的火车区间之内争夺的焦点。